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跟我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
6: 真的假的？哎呀，
7: 我来试试。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哎
7: 呀，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

0: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1: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2: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1: 啊，磨绣花针？提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2: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0: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手，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
5: 起来了。
6: 人行了，哎呀，
3: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还。
2: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哎，起来，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会文库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

0: 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朝黄高速无为东入口临时封闭，朝湖往繁昌方向车辆从无为东出口分流，施工时间6月6号10点到10点半，双向35公里加600米处进行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三山站入口往巢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预计施工时间为6月6号10点到10点半。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3: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3: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4: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今天节目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各自认为最好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哈，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苏运莹消失。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高考。至此题已答完，但是青春不会散场。至2026届的所有高三学子，愿大家提笔从容，合笔如愿，高考顺利，未来可期，不负预见。
2: 愿大家都能够顺利的考上心仪已久的大学。今天6月5号呢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呢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方向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3: 今天啊，想和大家说一说明天。明天是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我国确定的主题很明确，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方向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那绿色转型要怎么转呢？我们可以从一场绿色演唱会说起。最近啊，杭州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唱会，

0: 这样就从源头上减少了大量的纸张消耗。那到底什么是无废呢？其实说起无废啊，它并不是把这些垃圾啊废物都变没了，而是让垃圾废物让每一份资源都回到它该去的地方。那这种模式的精髓就在于构建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也就是说通过多措并举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这样的目标。那到底什么是无废城市呢？其实2019年1月国办发布的方案当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的模式。那如今这种无废理念越来越火了，很多人啊把无废并不仅仅当成一个环保术语，更是把它看作一种低碳的新风尚。所以绿色转型转的是方式，赢的是未来。当城市学会了瘦身，当资源学会了循环，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我国高端的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产品不断上新。
2: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2: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2: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当前正值河南冬小麦的集中收割关键期。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的预报，5号晚上到6号白天，河南省将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建议未收获的麦田及时抢收。
5: 继续收割机硕态，有需要作业的及时给我联系。
6: 6月2号晚上，河南永城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夏光正远程协调指挥合作社的60台收割机，分赴各地收麦。以往每逢集中收获期，跨区农机都是跟着麦熟进度走，但受5月中旬豫南地区降雨和近期河南多地持续高温叠加影响，冬小麦大面积集中成熟，很多往年同期转场到永城的收割机眼下都还在豫南地区作业，导致永城收割机供应偏紧。
5: 我们提前对接好农户，确认地块情况，让机手到地头就能开工，作业节奏特别紧凑，哪怕是深夜，只要有收割需求，就能立马调机子过去。
6: 今年河南麦收窗口时间较往年同期偏短，商丘、安阳、濮阳等地组织了夜间抢收，确保人歇机不停。焦作武陟县嘉应关镇开放机关食堂为农机手供应午餐，同时设立服务点提供免费矿泉水和急救药品。新乡霍家县50多名技术人员全天待命，农机出故障后最快5分钟即可抵达现场。
7: 成立了12个维修网点，快速地将排起了双道田地的，做到车辆不需要出电就可以维修到外。
6: 截至今天17时，河南省已收获小。

0: 麦6628万亩，约占种植面积的77.8%。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3万台，收获小麦1121.6万亩。据气象部门预报，14号前，河南全省无大范围明显降雨，对机收作业较为有利。
1: 连续5天，日均收割超1000万亩，这麦收机也是够忙的。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全国3夏期间投入收割机的总量在80多万台，河南预计投入21万台以上的联合收割机占到了1/4。目前河南进入到了小麦集中收获期，超21万台农机够不够？为何有人说短缺呢？今天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今年3夏开始前呢，全省各级农业农机部门对全省18.5万台收割机进行了维修检修，又协议从周边省份引进了收割机3万多台。这样的话，全省3夏期间投入收割机总数将达到21万多台。从近5天情况看，全省日均收割小麦面积在1000万亩以上，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也说明我省的收割机准备是充分的，处在一个动态平衡过程中。我省不能降雨在25号停止之后，南阳在27号到29号期间又出现了阴雨过程，影响了技术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收割机向北转场，在今后的几天可能会出现收割机局部偏紧的情况。主要是近几天持续高温，中北部小麦集中成熟，加之近两天气象预警，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也放大了对收割机的需求。
1: 面对已经到来的小麦集中收获期，收割机短缺怎么办？据刘宏伟的介绍，在今年3夏开始之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就已经复盘了近几年的麦收过程，制定了3夏农机化生产应急工作方案。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应对措施。
2: 在6月1号，研判可能出现局部积聚偏紧的情况后，我们加强了对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的调度，细化了县区甚至乡镇，在收获进度快、积聚相对充足的地方，动员引导跨区作业机收向中北部转场。同时啊，我们指导周口、开封、新乡、安阳等地与豫南地区做好对接，充分做好积聚顺利转场的保障工作。整个过程啊，是处在一个内紧外松的状态。这当中有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我省小麦是自南向北依次收获的，前期南部积聚相对充足。我们也做过统计，截止到今年5月31号，仅南阳、驻马店两地通过高速下来的收割机就达到2.2万多台。从往年情况看，由于麦收初期积聚相对充足，南部的麦收价格较中北部偏低，这时候如果大范围地发布北部积聚需求，势必会打乱全省麦收节奏，影响全省进度。在全省各级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的协同保障下，跨区收割机已顺利从豫南地区向中北部麦区顺利转场，局部积聚紧张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我们在3号晚上也调度了新乡、周口、商丘等地，均反映跨区作业积极陆续到位。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农业方面的相关消息。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有望降低，中国种地的技能又有了新的突破。
4: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 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5: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THP3 和 THP9，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的亲本里面，聚合了2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4: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至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5: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量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4: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因地制宜优化消费供给，新业态成为拉动内需新引擎，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各种新的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的新活力。
0: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6: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7: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6: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8: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今天也就是5号，联合发布了新一代轴向磁通电机领域的新的突破，我们一起来关注。
9: 电动机俗称马达，它是所有会动的机器的心脏。人类发明的第一台电动机其实就是夹心饼干式的轴向磁通电机，但由于三维磁场计算、材料和工艺限制等，很长时间都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反而是后来居上的径向磁通电机成为了主角，一直应用在各种动力场景。近几年，轴向磁通电机是带着高扭矩密度、扁平化、轻量化的三大绝杀技重回舞台。高性能电动超跑、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凡是要求又轻又猛又省力的地方都是它的主场。英国是在2019年就实现了小批量的交付，给法拉利超跑换上了强劲的心脏。美国也在积极的部署研发，而我国企业是已经实现了万台级量产，专利和销量双双排到了世界前列。电动机里面是有两个关键的部分，定子和转子。传统的径向磁通电机外形像一个滚筒洗衣机，定子是外面的筒壁，而转子呢是里面的滚筒，筒壁不动，滚筒会转动。那么磁场作用在滚筒的圆柱侧面上，产生一个切向的推力，就像是小老鼠在滚筒里面跑步，老鼠的脚踩在滚筒内侧的壁上，不停地波动，滚筒就转了起来。而轴向磁通电机外形像是夹心饼干，主流的结构是上下两层饼干，是带磁铁的转子，中间的馅料是定子，磁场从上到下垂直穿过，就像是两只手掌心相对夹住馅料。两种电机都是让转子转动，有什么区别呢？就像是杠杆原理，拧同一个螺丝，短扳手要使很大的劲儿，而长扳手轻轻一扳就动了。那么轴向磁通电机就像是长扳手，磁力作用在离轴心更远的边缘，所以产生的转动效果是传统电机的几倍。 这意味着同样大小的电机，轴向电机能够让车子它更陡的坡，让机器举更重的物体，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现在轴向自动电机可以直接装进电动车的轮毂里，让每个轮子独立驱动，可以塞进机器人的关节里面，让机械臂像人的手臂一样灵活而有力，还可以铺在飞行器的螺旋桨下面，让飞机更轻，飞得更远。从滚筒洗衣机到夹心饼干，不只是形状的改变，而是从底层就截然不同的全新性能。

0: 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

0: 潇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来到17:31，一起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目前相对拥堵。高速方面，芜湖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部分路段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占据了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左侧第三车道和最左侧车道，左侧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其中6月10号的15:30，151公里加970米处临时中断交通15分钟，进行门架式标志牌安装施工。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今天来聊你认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描述一下。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外衣啊，外衣说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每天都有好的心情了。
2: 这个心情好的心情也要靠自己去争取啊。再来看啊，儿童乐园，女生最舒服的状态可能因人而异，那男生就不同了啊。但是呢，大家通常都会包括以下一些方面，比如说拥有健康的身体，比如说这个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再比如说有属于自己的独处的空间和时间。哎，
1: 我们再来看啊，这个飘飘他说，最好的心态呢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就是自由。
2: 这个感觉大家都差不多啊。来看某某爸留言说，是对未来要有清晰的规划和目标，但是呢也能够享受当下的每一刻，不焦虑不浮躁。
1: 好，我们再来看啊，文吉他说，我觉得目前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在学习什么东西，探索什么东西的状态，更多的是自发性的，包含对人的欣赏、兴趣、好奇心、求知欲等等。
2: 其实生活合适自己就好啊，就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清楚。我觉得不要迎合别人的眼光，为了去迎合别人的眼光去改变自己原本舒适的生活节奏啊。
1: 好书他说，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是安静丰盛的，两个人的时候是温暖踏实的。

0: 再有大橙子留言，定期可以去旅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开阔眼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居住呢，比如说我不需要一些大大的房子啊，一个大大的房子，我只需要一个舒适温馨的环境啊，按照自己的或者是老婆的喜好去布置房间就好。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由长靖所带来的《爱不由我》。

团结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
2: 今年高考期间，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等地体感舒适。
3: 不过七号到八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赶考需趁早。九号到十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高温露头，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暑。
1: 不少高血压的患者发现啊，到了夏天之后，自己的血压会有所下降，觉得这个症状减轻了，就可以擅自停药了。那这样做真的可行吗？
2: 高温高湿的天气啊，也让心脑血管面临着多重考验。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到了夏天呢，血压会有所下降，有人觉得症状减轻了，就想擅自停药，这样做可行吗？
4: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5: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4: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5: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像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1: 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旅客、儿童旅客、团体旅客以及外籍旅客在购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们来听规则。
2: 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他们在购票细节上有哪些不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7: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

0: 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1: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一位温暖善心的外卖小哥的故事。张宝健呢，是一名不同寻常的外卖员小哥，今年他有35岁了，来自湖北武汉。之所以说他不寻常，是因为他在送餐的同时还经常救人于危难。
3: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是一名退伍军人，救人于危难是他愿意做也习惯做的事儿。而为了能让自己能救人、敢救人、会救人，他自费学习，努力掌握更多更专业的急救技能。
4: 在张宝健的电动车外卖箱上，总会贴着一张纸，上面用粗体字写着此车配备 AED， 如有需要请自取。咱们继续来看他的故事。
5: 看后边吧。哎，然后有个格子，这样就是和餐分开了，也是对顾客一种那啥餐食的一种那啥保护嘛，这也是不冲突。这边就放外卖，这边就是放 AED。
6: 张宝健车上的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是2025年初当地政府颁发给他的，当时他救人的事迹受到表彰，政府询问他需要什么支持和帮助，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5: 小礼物准备这个，我说领导你能不能送我一台 AED 呀、啊？我说我一单5块钱，我说跑单，我得跑多少单才能买一台 AED？ 我就是在新闻报纸上嘛，也看过很多这种报道。就是 AED 就是成为这个黄金救援4分钟嘛，它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你命。
6: 得到这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之后，张宝健只要外出接单工作，就一定会带上它，以备不时之需。
5: 我就把这台 AED 啊，就是每天都会放在我的外卖箱里边。所以说武汉为啥是个英雄城市呢？这么贵的设备，就是在外卖箱里我从来没锁过，这没有丢，是吧？就是我很敢。
6: 像这样专业的急救设备，张宝健能够熟练规范操作使用，这源于他扎实的急救功底。然而几年前他还是这方面的小白，记得那时第一次在送餐途中遇到车祸现场，看见躺在地上的伤者，张宝健想去救，却不知道该怎么救，
5: 出了好多好多血，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给他处理。因为我想着如果说拿卫生纸给他擦，万一感染怎么办，然后我身上我也没有急救包，我也不懂怎么去救。
6: 那次经历让张宝健难过了很久，他决定要自费去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
5: 尤其那种止血包扎啥，给人处理什么骨折那种，你又不会包啊，你给人整坏了，就比如说这个胸部按压啊，比如说你要你往肚子上按，你不给人按没了吗？我这心想，我这还是要专业培训一下，我自费考取了这个红十字的这个急救证，那个红十字救护师证，还有那个 AHA 国际医院证。
6: 学习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张宝健路遇突发状况时都会毫不犹豫伸出援手。
5: 我就干劲十足，虽然我们很平凡，虽然我只是一名外卖小哥，但是呢这面荣誉墙呢也是证明了自己在平凡岗位呢就是能够发光发热。
6: 做外卖员的7年时间里，张宝健帮人救人100次，对方的感谢也让他倍感温暖。
5: 因为我救了这么多人呢，帮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吃上官司啊，被讹上啊。

0: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封闭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入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18:08，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夏季养生食疗。各位是否最近总觉得食欲不振、失眠多梦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汤药是四神汤，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
4: 这碗看似平平无奇的猪骨汤，难道真只是一碗普通靓汤吗？当勺子搅动汤底，藏在其中的四种神秘食材若隐若现。正是这四味不简单的食材，让这碗汤既能唤醒您的味蕾，又能在深夜助您香甜美梦。那么这四种食材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打开古籍，揭开四神汤的神秘面纱。
5: 那么四神汤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医一个比较经典的健脾祛湿的一个方子。
4: 那么四神汤里面究竟是由哪些食材组成的？它真如传说中的那般能唤醒我们的味蕾，安抚我们的睡眠吗？
5: 那么说到这个四神汤的组成啊，基本上都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材料，包括有茯苓、莲子、芡实、山药。那么这些药品也叫食品哈，都具有这种健脾益胃、利水渗湿的功效。那么主要就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啊、补益脾阴啊、清热安神呀、补肾固精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养颜美容的效果。那么在《神农本草经》里头也讲到啊，茯苓具有这种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的作用。莲子呢，

0: 补的是肺脾肾，这种搭配的话它可以兼顾到了先天和后天的作用，肾为先天，脾为后天，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子里头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现。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整体这个处方的话，它实际上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情况哈。这四味食材也可以说是药材，它都是比较平和的一个食物，也可以说是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长期使用以后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菌补或者是伤症的一个弊端。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碗汤的养生妙处可远不止于此。这碗汤里还藏着与春季相呼应的养生智慧。那么，究竟哪些人喝它能够事半功倍呢？接下来的干货您可听好了。
0: 这个四神汤啊，它适应的这个人群和体质呢，包括有这种湿气困脾的一些情况。湿气困脾一般存在有什么样的症状呢？包括有像这种腹胀呀，大便的溏薄黏腻呀，有可能存在有这种湿气困脾，我们可以用这个汤去解决它这个问题。另外的话，还有一些体质就是这种脾气比较偏弱的时候的话，会存在有这种食欲不振啊，或者是进食以后营养吸收不良的一个情况，用这个汤品的话可以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解决这种消化不良的一个问题。另外，这个汤用了比较多的种子类的这种食材，它可以有效地缓解心脾两区引起的一个失眠和多梦的情况，因为它具有这种安神助眠的一个效果。
1: 说了这么多，最关键的来了，想熬制一碗健康满满的四神汤，究竟该怎么操作呢？是直接下锅煮，还是要搭配其他食材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开头提到的猪骨四神汤又有哪些门道呢？
0: 因为本身这个四神汤的话是一个我们常用的食疗方或者是补益方，那么单纯的这四味药煮起来的话，会让人感觉到一个吃药的一个情况，不利于我们长期的一个食用。所以我们在用四神汤的时候，往往会搭配一些比如说排骨、腔骨、瘦肉以及猪肚这一类的食材去进行一个调味，便于长期的一个服用。人体的这个消化吸收，对于跟我们人体结构更相近的食材，它实际上消化吸收更加的一个便利。那么我们本身四神汤的一个补益人群的话，主要针对于这种脾肾不足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搭配这个适当的肉类的时候的话，更加便于我们这种胃肠功能的一个促进，更加便于营养成分的一个吸收，补益的作用会更强。
1: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熬出一锅香浓醇厚、滋补加倍的猪骨四神汤呢？接下来就为你揭晓猪

0: 锅，您记住了啊，是冷水下锅。这样的话呢，最大限度的能把它里边的血水焯掉，而且呢，中间可以加一点点黄酒，可以起到一个去腥增鲜的作用。咱们再把这些所有食材处理好之后呢，锅里准备一些热水或者开水都可以。您记住，千万不要用凉水。咱们把焯好水这个猪排呢，咱们给它放进去，还有我们泡好的食材放进去，简单的加一点葱姜。
1: 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大火给它烧开，咱们给它小火慢炖40分钟，然后加一点盐调味，再给它慢炖20分钟就可以了。
2: 揭开锅盖的瞬间，醇厚的香气扑面而来，四神汤的主角茯苓、芡实、山药、莲子的淡淡药香与猪骨的鲜香在汤之中相互交融，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呐、啊。可这碗看似完美的养生汤，实则暗藏食用禁区。那么究竟哪些人要对它避而远之呢？
3: 比如说，如果您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体质，观察我们自己的舌头可能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您长期处在一种这种心情烦躁、口舌干燥、舌红少苔、便秘的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存在有这种阴虚火旺的一个情况，就需要谨慎饮用四神汤。那么作为一种调补脾肾补益类的一个汤品的话，在我们有这种外感发热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合了，会加重我们发热外感的这么一个症状。所以当我们存在有这种或者是出现了这种感冒发烧的情况的话，四神汤这类的补益情况啊，我们就要停一停。
4: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夏季适合的药膳啊。在夏季呢，常常被称之为痛风季。医生提醒呢，夏季出汗多或者是饮食不当，容易导致尿酸的飙升。那么中医如何防范痛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湿热的夏季，我们还有一种疾病发作起来令人痛苦不堪，这个就叫痛风。夏季为什么会成为痛风季呢？今天我们就从清热的角度帮助大家扑灭红肿热痛。痛风是由于尿酸长期处于过高水平或者剧烈波动导致的尿酸盐沉积在体内以后引起的急性炎症反应。它在急性期的时候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等典型症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中医呢称之为热痹，就像关节里着了火一样。夏天为什么会成为痛风季呢？我们一个原因呢是出汗过多。夏季的气温偏高，人体呢容易出汗，导致水液水分流失。这个时候我们体内的尿酸水平就会相应的升高，升高以后的尿酸呢就会更容易在关节局部进行沉积，从而诱发痛风的发作。第二呢就是饮食的变化。夏天时候往往人们喜欢吃烧烤、龙虾配啤酒，这样一个典型的痛风套餐就会增加嘌呤的摄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诱发痛风的发作。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过度贪凉。夏天呢，我们容易待在空调房中，将温度调到很低，这个时候我们血里面尿酸的溶解度是偏低的，这个时候也容易诱发痛风的发作。有些朋友说我有痛风但是没有这些症状，以为不痛就不用管，这也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很多时候尿酸升高以后，它会在体内关节软组织进行沉积。我们的尿酸升高不光是影响到关节，还会对病人的心脑血管、肾脏、血糖这些都会有影响，所以大家要去重视尿酸水平。其实我们要讲究痛风治疗叫双达标，一个呢是症状要达标，病人的关节的不肿不痛不僵，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叫尿酸达标，比如说对于大部分痛风患者来讲，我们建议尿酸要控制在360以下，长期维持，那我们才认为痛风控制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双达标治疗，而不仅仅是关节不痛。
2: 那么针对痛风，哪些食物能吃，哪些食物不能吃，许多网友都存在诸多疑惑。接下来让我们聚焦那些搜索量最高的饮食问题，请专家一一解惑吧。第一个问题，海鲜是痛风的开关，坚决不能吃。
5: 事实上我们在最新的指南里面来看， 我们痛风的饮食更加是要控制。

0: 总体的嘌呤含量的摄入，比如说我们每天应该有一个总体的量，只要不超标就可以。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甲壳类的生物，比如说螃蟹对于我们的痛风还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海参这样一类食物，我们少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1: 第二个问题，吃火锅时涮蔬菜能降低嘌呤？
0: 火锅呢，其实它主要是在火锅的汤料中有很多含嘌呤的物质，比如说我们的牛油啊，比如这些东西加进来以后呢，对于嘌呤会有影响。如果是纯素，比如说我们的蔬菜火锅，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进行小量的摄入的，是因为我们的植物嘌呤对于我们痛风发作影响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蔬菜放到了牛油啊、骨汤熬制的这个火锅底料中涮了去吃，那当然它的嘌呤含量也会升高，这个时候是要注意的。
1: 第三个问题，豆制品绝对不能吃？
0: 豆制品呢，其实也属于植物嘌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它对于尿酸的影响是不大的，特别是豆浆。豆浆在我们的观察中含有轻微的降尿酸作用，所以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我们是鼓励病人去喝豆浆的。当然豆制品、豆腐啊这些食物我们去适度的吃也是问题不大。
1: 第四个问题，啤酒是痛风的高危饮品？
0: 从目前我们得到的证据来讲，大家普遍会知道啤酒是不能喝的。事实上在我们江浙地区有很多人喜欢喝黄酒，特别是陈年黄酒，它的嘌呤含量比啤酒还要高，所以我们黄酒也是要避免的。当然白酒这一类酒类呢，我觉得也是要避免，因为白酒的热量比较高，也容易诱发痛风的发作。剩下的比如说葡萄酒啊，什么清酒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洋酒之类的，我觉得含酒精的饮料从目前的指南来讲都对痛风有一个负性的影响，所以如果能够戒掉的话，建议我们的高尿酸痛风的患者要把酒戒掉。
1: 最后一个问题，水果越甜越容易升高尿酸？
0: 那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我们糖分的摄入，最应该去戒掉的叫含果葡糖浆的饮料。比如说我们的饮料里面要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如果它的配料表中有果葡糖浆四个字，这个饮料其实和喝酒是一样的，那我们痛风的患者、高尿酸的病人是要把这部分饮料要戒掉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天然糖分的水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看它含糖的高低，如果是含糖量较高的水果，那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如果含糖量较低，比如说我们的樱桃，以前有研究多吃樱桃有一定的降尿酸的作用。那在水果的摄入中呢，我们还要建议尽量的食用的是新鲜的水果，如果是比如说酿成了果脯啦、果干了这些方式，它的糖分就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建议我们的高尿酸痛风患者还是要避免食用的。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代茶饮，帮助我们来改善痛风患者的症状。我们用玉米须15克、金钱草30克泡水作为代茶饮，适量的饮用会帮助我们对于尿酸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控制。
2: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在室内讲话的音量都在40到60分贝之间，超过70分贝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吵了。比方说这个加上我只有5桌客人的餐馆，或者是回家时坐的这趟地铁，不好意思啊，他说哪一站？是聊得挺愉快，但是也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接下来，嘘，让我们降低音量，愉快聊天。
7: 下一站，变装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好。
8: 桌子会生气哟、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傍晚时间来到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相对拥堵。沪武高速方面，粤西往武汉方向车辆在白茂服务区内导流。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如果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该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以保存体力。
0: 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 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马上就要高考了，也是预祝各位学子们能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些心仪已久的大学啊。那第一道题和高考有关，各位知道这高考试卷的打印地点是在哪里吗？下面四个选项当中四选一啊， A 是监狱， B 北极， C 太空站， D 南沙群岛。来看一下

塔选择 A， 监狱。再来看忧郁码头选择 A， 监狱。山峰选择 A， 监狱。好，来看一下八大奇迹选择了 A， 林清堂选择 A， 大橙子选择 A。 好，这道题高考试卷的打印地点，这四个选项当中正确选项应该是 A 选项，监狱。来，今天的第二道题，咖啡，有的朋友一天必须要来一杯提提神啊。那咖啡最初的作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A 是药物， B 调料， C 香料， D 染料。来，同样是四选一啊。大橙子选择 A 是药物。再来看强扭的瓜不甜，选择 A。 小张选择 D 染料。再来看格武选择 A。 双城老刘选择 C 是香料。再有少说选择 C 香料。七仔选择 C 香料。那么咖啡最初是作为什么使用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它是提神的药物。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啊，这个健康成年人的指甲平均每个月大概啊每个月会生长多长呢？ A 是一毫米， B 三毫米， C 五毫米， D 七毫米。常说这个，听老人说啊，闲人长指甲，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指甲平均每个月会长多长呢？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D 七毫米。来，刀哥选择 C 五毫米。再来看 Momo 选择 C 五毫米。好，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三毫米。手指甲平均每个月会生长3到3.5毫米左右，脚指甲的生长速度呢，约是手指甲的一半的速度。中指的指甲生长的最快，小指的指甲生长的会最慢。这道题啊，平时感冒的时候，这打喷嚏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啊，特别是在公共场所的时候，还是要遮掩一些啊。这打喷嚏的时速可以达到多少呢 ？A 是50公里 ，B 100公里 ，C 150公里 ，D 200公里。好，打喷嚏的时速可以达到多少公里？来看一下，等风来选择 B 100公里，少将选择 C 150公里，下方军选择 C 150公里。再来看卡卡选择 D 200公里。好，打喷嚏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多少公里呢？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C 150公里。好，再来一位朋友啊，林清堂，这位朋友选择 C 150公里，大橙子啊选择 C 150公里。好，这道题打喷嚏时速其实可以达到 C 选项150公里，恭喜答 C 的朋友们啊，这个速度啊可以接近台风的速度了。刚刚有选 D 的朋友啊，这个D 的速度可以基本上达到这个民航客机的时速900公里了，这个超音速不太现实啊。

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地理常识题，也是平时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常选的一个景点，瘦西湖。瘦西湖它是在哪里呢？ A 杭州， B 扬州， C 合肥， D 上海。这合肥有个天鹅湖啊，瘦西湖是在哪里呢？四选一啊，对，还有个太湖啊。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B， B 是扬州啊，还有个巢湖，对不对？好，来看一下试考帮啊，是巢湖啊，不是太湖。来看一下啊，大海选择 A 是杭州。再来看大橙子选择 B 扬州。想喝果粒橙这位朋友选择 B 扬州啊。西湖在杭州，瘦西湖在哪里？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扬州，应该都不难吧啊，特别是去过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对不对？这个瘦西湖位于我们国家江苏省扬州市啊，是当地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它以其秀美的湖色、湖光、山色和独特的园林建筑而闻名。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信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0: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哎，走起，
6: 起来了！
7: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
5: 的
4: 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早一点。
1: 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这样。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是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

0: 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算如化身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0: 真有此事？
1: 禀皇上，确有其事。
0: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1: 啊，皇上三思啊！
0: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2: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老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爬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又缓慢，不经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BAB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